0: 2026江屯音乐节应援计划。
1: 南京江屯音乐节发福利啦！想让你家爱豆亲手拆开你的信，这次真的可以把憋在心底的话亲手写下，前往南京华彩天地4楼 VVG 中庭投进专属爱豆邮箱，我们将把所有信件统一官方收集，带至音乐节现场，亲手交给你的爱豆，由他亲自拆阅。你的真心话，爱豆真的会看。
0: 打卡赢免票攻略，免票攻略，到邮筒打卡，拍下你喜欢的爱豆的专属邮筒，发送到小红书、微博、抖音任意平台，带上两个话题：南京江屯音乐节、南京国庆唯一音乐节，并艾特对应官方账号。每个平台将随机抽取10位幸运乐迷，共30个名额，直接送江屯音乐节门票一张，让你亲
1: 友的样子。音乐为伴，纵情玩乐 ，Play FM 玩乐假期。

0: 动江畔，热爱扬帆。
1: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，
0: 侯明昊，60分钟。

0: 成双美
1: 露卓，
0: 我和你漫步在梧桐树下，风将落叶
1: 雨景天，
2: 一个百媚

0: 南京江河音乐节，10月4号，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
1: 现已开票，
0: 购票请关注
1: 官方微店一票五，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。
2: 我觉得有点不适应的，所以呢，你看我们很多身边的朋友啊，他在外面租房是很难受的。我现在家里面有个亲戚就是，他经常跟我抱怨说，王博，我现在在外面租了房子啊，特别难受，我特别怀念你之前给我试镜那套房子。所以呢，最近他又在看房，他就发了很多户型给我看，说王博，这个户型怎么样？那个户型行不行？能不能买？是吧？然后我跟他讲了一句话，我说首先你买房子的时候呢，我不在意就是说你的用途是什么，对吧？你也许只是为了孩子上学，也许呢就是短途的去过渡一下，对吧？当然也有可能是考虑到将来的长期的改善，但归根到底呢，我呢对于我来讲，首先就是我非常了解清楚的是，你这个户型有没有改造空间，你的这些想法是否切实实际。比如说，哎，我要改善我这个房子，我要住很多年，但是你只买了一个40平方的房子，对吧？然后又在6楼，家里面有老人，你有没有电梯？然后你告诉我这个房子，把它改造成能满足你的想法吗？我估计很难。此时很多朋友们可能是一边开车一边听我们节目，是不是？
3: 是
2: 啊，甚至还有很多朋友正在看我们的视频号。
3: 对，是的，
2: 对吧？看视频号，哎，看呢这个节目中天天讲话的设计师王博到底长什么样子，是吧？尽管他这个设计师他是不是能满，就是我有没有演员，我演能不能相中他。啊，但是可以过来看看的啊，因为我们的直播呢，它是一种确实啊，就是即兴发挥的，没有任何的这种准备。我也没会说是还去排练一下，是不是？
3: 就像我们此刻在聊天，然后导播突然间冲进来，有一点好像后台要再设置一下，大家再稍等一下，我们在大蓝鲸上的朋友稍等一下。但是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江苏音乐台的视频信号都已经同步推出了。其实刚开始我在聊的时候，比方说有些东西是老物件你一直想留的，我举个例子，比方说有人家里头的一个挂钟，或者有人家里头曾经留下来的一个花瓶，从明朝时期留下来，
2: 这个
3: 扯得有点远，
2: 这个

0: 哎，这个很麻烦。所以呢，衣服呢，我们大多数人喜欢还是挂着的。挂衣呢分两块啊，一块呢是长衣区，一块短衣区。长衣区呢，一般建议的高度呢预留在1.4米左右就够了。
1: 嗯
0: 啊，也不需要就是说，哎，我要考虑到那种个别特别特别大的衣服，能拖到脚底下的那种衣服是吧？
1: 很少
0: 啊，极少。所以你不需要考虑的个别，浪费整个柜子的空间。一般建议1.4米左右，短衣呢1.1米左右就够了。
1: 嗯，
0: 除非你的身高特别高。

0: 没有那么多太多的讲究。我一直跟大家讲，我说和你身体接触这些东西你要多重点投入，
1: 嗯，
0: 因为它跟你的身体健康是有关系，影响你的睡眠质量，对吧？包括像卧室里面的灯光，灯光很多朋友不理解，说我头顶上抓个大吸顶灯我要亮是吧我要亮就好了，我打开灯之后我就要非常亮。哎，其实这个不是坏事情，但是问题就在于什么呢，就它会影响你的睡眠质量。在房间里面它是一个，我是想营造一个昏暗的环境，实际上你想在这个卧室里面看到这个房间，我就想快速的入睡啊，不要在房间里面过于的兴奋。所以像这种，不像我们的直播间就需要亮嘛，对吧？
1: 对
0: 啊，让咱俩提神，让我们的面部显得这个
1: 饱满
0: 饱满、啊
1: 哎、对
0: 啊，那家里面的这个卧室呢，我们需要的是什么？需要一个好的沉浸式的睡眠空间。
1: 嗯，
0: 所以这个灯光的色温呢，我比较喜欢3000K 的色温。
1: 嗯，三千
0: ，很多朋友讲3000会不会有点太昏暗了？但我想跟大家讲，这3000的话，你体验一下知道，包括你住了很多高档的酒店，它都是3000K 的
1: 哦。
0: 而且灯光呢有个讲究，尽有可能呢见光不见灯。
1: 见光不见灯，
0: 对，
1: 隐蔽型的灯，
0: 对，隐蔽型灯，这种越能做到这一点，你的卧室干扰你的睡眠，它的因素就会越少。
1: 嗯，
0: 啊，尤其是夜晚起夜的时候，这个灯光，如果是你夜里面3点钟把头顶上大的吸灯一打开，真的是啊，这个眼睛。
2: 35315微信请添加小写 FM 35315 FM 35315。
3: 悦动江畔，热爱扬帆。2026江豚音乐节应援计划，
4: 南京江豚音乐节发福利啦！想让你家爱豆亲手拆开你的信，这次真的可以把憋在心底的话亲手写下，前往南京华彩天地4楼 VVG 中庭投进专属爱豆邮箱，我们将把所有信件统一官方收集，带至音乐节现场，亲手交给你的爱豆，由他亲自拆阅。你的真心话，爱豆真的会看，真的会看。
3: 打卡营免票攻略，免票攻略。到邮筒打卡，拍下你喜欢的爱豆的专属邮筒，发送到小红书、微博、抖音任意平台，带上两个话题：南京江豚音乐节、南京国庆唯一音乐节，并艾特对应官方账号。每个平台将随机抽取10位幸运乐迷，共30个名额，直接送江豚音乐节门票一张，让你亲临现场与偶像面对面。抓紧行动，好机会千万别错过！
4: 活动时间即日起至10月2日中午12点，
3: 地址。心意终会抵达
4: 江岛之上，等你的喜欢被认真回忆。
3: 2026江豚音乐节应援计划，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，江苏音乐广播。

音乐里，阳光下，有出游，有打闹，有聚会，有欢笑。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，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。来吧，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。音乐为伴，纵情玩乐 PlayFM 玩乐假期。

0: 告别盛夏的燥热与冲动，走进关于黄金、微凉与思念的旋律。听第一阵秋风，
1: 听第一阵秋风。
2: 你好，我是吴俊鹏。红色的枫叶在微风中摇曳飘落，把关于过往的遗憾写满街头。周杰伦用标志性的抒情大歌构建了一场充满戏剧张力的秋日离别。风这首歌收录在周杰伦2005年的专辑《11月的肖邦》，由宋建章填词，周杰伦作曲，前奏由缓慢沉静的钢琴独奏切入，主歌部分逐渐加入沉稳的大提琴与大弦乐团铺垫，将情绪推向高潮，也将秋天凄美的氛围渲染得十分到位。有些告别就像飘落的枫叶，虽然无法逆转，但那些真挚过的情感早已融入了生命的记忆深处。第一阵秋风，周杰伦，风。

戳进来就可以来参加节目互动了。我觉得今天呢要多给大家听一些好歌啊，那有一首来自蓝老的大展宏图在今天播，哎，也挺有节日气氛的。

0: We'll be back soon.
1: This is Play FM.
2: 快，这边把球传我，传我。

0: 大咖，
1: 欢迎来到在现场听到青玉恋，凤箫生动，光转玉壶，满场灯光摇曳，明月的编曲层层烘托。

0: 南京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10月4号，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
1: 现已开票，
0: 购票请关注
1: 官方微店易票务、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，
0: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、微博、抖音。
1: 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，感谢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，广电保理合作成就卓越，共赢创造价值。
2: 感谢江苏银行，买理财到江苏银行。
1: 感谢紫金保险，江苏人自己的保险公司，为您的幸福生活全面保障。感谢伊利，伊利优酸乳嚼柠檬，我嚼着行。
2: 感谢贝壳找房，金秋会新家，买新房上贝壳。
0: 这个国庆香岛见，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，有打闹，有聚会，有欢笑，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，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。来吧，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，音乐为伴，纵情玩乐 Playathon 玩乐假期。

0: 告别盛夏的燥热与冲动，走进关于黄金、微凉与思念的旋律。听第一阵秋风，
1: 听第一阵秋风。
2: 你好，我是吴俊鹏。秋天的田野泛着金黄的光泽，微风吹过，浮起一阵阵金色的浪潮。李健用极具画面感的声音，把人们带回了那个阳光明媚、麦香四溢的秋日午后。《风吹麦浪》这首歌收录在李健2007年的专辑《想念你》，由他独自包办词曲创作，编曲以木吉他为核心，中段融入了灵动的钢琴与舒缓的弦乐铺垫，这些乐器赋予了整首歌曲浓厚的田园气息与抒情质感。生活有时需要适当的慢下来，去感受风的轨迹，去拥抱自然的赠予。看着金色的麦浪在风中起伏，内心的焦虑也随之散去。第一阵秋风，李健，风吹麦浪。

对爱豆说的话全部写在纸质信里，投入邮筒就可以了。我们所有的信件会被官方统一收集，全程稳妥保管，直接带到音乐节现场，交到对应爱豆手中，由他亲自拆开阅读。所以你的满心欢喜真的可以递给他，极致浪漫啊！而且还有免费门票啊！你去递信的时候啊，拍一下邮筒或者和他邮筒的合照都可以啊，然后发布到小红书、微博、抖音任何一个平台，你可以带上两个专属 tag， 南京江豚音乐节或者是南京国庆唯一音乐节，去一搜就有了，南京江豚音乐节、南京国庆唯一音乐节，并且 at 南京江豚音乐节各平台的相应官方账号，小红书、微博、抖音都可以啊，你在哪个平台发布你就去 at 我们的官方账号。那每个平台呢，我们会随机抽取10位幸运乐迷，总共30个幸运儿，送出免费江豚音乐节门票共30张哦，赶紧来吧，说不定那个幸运儿就是你。但是呢，有一个要提醒大家，就是你不要在这个邮筒里随意的放那个食物啊、小礼物，这些就别放了啊。我们要保证信件能够顺利送到 idol 的手中。OK， 江豚音乐节，我们的信息就先传递到这里。我们来听盖周岩带来的《茉莉》。

0: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，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，扛过盛夏突发洪涝，挺过极端高温炙烤，经历几番波折，才慢慢饱满成熟。气候多变，旱涝无常，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。
1: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，随意剩饭，肆意浪费，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。践行光盘行动，珍惜每一粒粮食，敬畏天地收成，拒绝餐饮浪费。
2: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un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，
3: 江苏音乐广播
2: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南京 APP 在线收听。江汉热爱扬帆，
3: 热爱扬帆。
2: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，江豚大咖，
4: 江豚大咖，本期带你来听侯明昊。现在有很多演员转型歌手，但你可能不知道的是，侯明昊本来就是歌手出道。2014年，他以 Fresh 极客少年团成员身份正式出道，唱跳歌手出身。后来演戏火了，可心里那团音乐的火从来没有灭过。他曾在采访当中提到啊，他说自己拍戏的时候看到剧组前辈登台唱歌特别羡慕，怎么办呢？主动找导演自荐，争取唱 OST 的机会，哪怕只有一句歌词，他也满怀感恩地奔赴舞台。别人等 OST 送上门，他直接上门抢歌单。可以失败，但不能不做。又争又抢这词儿啊，可能在别人那儿是贬义词，但在侯明昊这儿是他对唱歌这件事儿最真诚的执着。这不，今年夏天他主演的古装权谋剧《雀骨》，他一个人就承包了两首 OST， 不仅和张碧晨合唱了主题曲《至光》，还演唱了片头曲《一诺成川》。这次国庆假期南京江豚音乐节，我们不听角色的故事，只听侯明昊唱歌，来听侯明昊《一诺成川》。

0: 粮食是哪里来的？
1: 我妈妈做的，
2: 炒的，
3: 地外卖的，
4: 我爸爸做的，
5: 从商场里买回来的，
6: 是从树上摘下来
7: 农民伯伯种出来的。
0: 你身边谁是最浪费的人？
8: 我爸爸，爸爸不吃蔬菜都挑扔。
9: 我感觉是我的妹妹，因为我妹妹每天吃饭的时候把饭当玩具玩。
10: 奶奶，因为她吃不完她就扔了。
11: 我同学因为每次吃饭的时候，我同学总是把喜欢吃的给吃了，不喜欢吃的全都剩下了呢。
12: 小姨有一次买蛋糕，我小姨吃一半就扔。
0: 拒绝浪费，你要怎么做？
11: 不挑食，
12: 每一份饭都吃完，
13: 尽量少买点食物，吃多少买多少。
14: 可以在公共场所上贴一些卡牌，
11: 看到有人浪费粮食的时候，我们要急忙去制止。
0: 拒绝浪费，从
15: 爷爷、
16: 同学、
17: 大姨、
18: 奶奶、
19: 小姨、
20: 爸爸，
0: 拒绝浪费。

0: 一纸心意终会抵达
1: 江岛之上，等你的喜欢被认真回忆。
0: 2026江豚音乐节应援计划，
2: 月满中秋，情暖团圆，小厨娘祝您阖家安。

全球华人歌曲排行榜连续四周前十。这几年他从直播间唱到了万人体育馆，巡演门票秒罄。今年五一在咪豆音乐节，他从暗黑电子风切换到烟火燃起时，风格转换丝滑流畅。10月4号江豚音乐节现场，石凯等你来，别迟到。我们来听石凯这首《迷路王》。

0: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，以生态科技岛
1: 现已开票，
0: 购票请关注
1: 官方微店一票务、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，
0: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、微博、抖音。
1: 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，感谢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，广电保理合作成就卓越，共赢创造价值。
0: 感谢江苏银行，买理财到江苏银行。
1: 感谢紫金保险，江苏人自己的保险公司，为您的幸福生活全面保障。感谢伊利，伊利优酸乳嚼柠檬，我嚼着行。
0: 感谢贝壳找房，金秋会新家，买新房上贝壳。
1: 这个国庆香岛见。
0: 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，有打闹，有聚会，有欢笑，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，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。来吧，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，音乐为伴，纵情玩乐 PlayFM 玩乐假期。

0: 对面，抓紧行动，好机会千万别错过。
1: 活动时间即日起至10月2日中午12点，
2: 一纸心意终会抵达
1: 江岛之上，等你的喜欢被认真回忆。
0: 2026江豚音乐节应援计划，
3: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，好设计找锦华，找锦华装放心的家，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。
4: 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，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，没有重来的机会，无修音，无剪辑，无剧本。
1: 到了晚上在备菜的时候，你也可以备上那个中秋八仙果盘。你要知道这在古时候是很流行的，旧时拜月就是有这个中秋八仙果盘，是有那个菱角、莲藕、石榴、柿子、栗子、鸡头米、梨、莲子，哎，是不是听起来就特别的精致？莲藕代表的就是团圆了，红菱呢寓意聪慧啊，所以就是这真挺好的。今天你也可以和我分享，比如说你吃到什么口味的月饼，和我们一起来聊天啊。对了对了，我们的大蓝鲸 Live 互动帖是给大家开放中，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是今天你怎么过中秋，有没有想对家乡父老乡亲送上的祝福，来打卡你的假期状态。科米同学来留言，他这会儿有点忙啊，他说假期第一天

0: My FM。
1: Now， 现在时刻。
2: It's time to。
1: 北京时间下午15点整。
0: Play what you want。
1: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。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
2: Play FM
0: Play what you want
3: Play FM Play

0: 告别盛夏的燥热与冲动，走进关于黄金、微凉与思念的旋律。听第一阵秋风，
1: 听第一阵秋风。
2: 你好，我是吴俊鹏。如果说每个季节都有专属的代表声线，那么张国荣温热的中音无疑是给初秋降温时节最好的一份礼物。这首歌收录在张国荣1999年的专辑《陪你倒数》，由林振强填词，叶良俊作曲。整首作品由木吉他的分解和弦平缓开场，编曲没有追求宏大的声场，而是通过质朴的器乐弹拨，烘托出张国荣平时克制且充满陪伴感的吐字。秋天该很好，你。

两个 tag， 一是南京江豚音乐节，二是南京国庆唯一音乐节，记得了吗？南京江豚音乐节和南京国庆唯一音乐节，并且 at 南京江豚音乐节各平台相应的官方账号就可以了。那每个平台我们会随机抽取10位幸运乐迷，也就是说小红书、微博、抖音各10张票啊，总共有30位幸运儿，你可以拿走30张免费的门票。期待江岛之上见证你喜欢被认真回应，赶快来投递你的心意啊，撞好运赢取免费门票。有一点提醒，就是你不要在邮筒里投递其他应援物，什么好吃的想要给小哥哥烧酒，我们这个办不到啊，只运送信件 OK。 所以呢大家留意一下，不要塞其他的小物件，只收

往边上了啊。今天天气其实有点出乎意料，因为居然是有太阳。昨天的时候看天气预报还是那个多云阴，然后是转雨，但是今天呢大家可以留意一下，就是我其实还挺希望

金管家装饰，口碑住新家，好设计，金管家，金管家装潢家，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，金管家装饰，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。

0: 干饭人，干饭魂，干饭都是人上人，加油，拿下这单。
1: 大家好，我是剩饭。我知道你是因为在公司吃了太多大饼，所以吃不下饭。
2: 小张，你年轻，多吃点，别浪费了。
3: 王姐，真吃不下了。
1: 我知道大家真的不想剩饭，可是我还是逃不了被剩下的命运。
4: 管住嘴，迈开腿，多吃一粒米，多跑一公里。
1: 我知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公里，而是卡路里。
5: 我们分手吧。
6: 为什么？
1: 你觉得你是被剩下的那个，其实我也一样。终于有一天，我遇到一个愿意把我打包带回家的人。
7: 妈，我回来了。
2: 哟，鸭都回来了，想吃什么鸭？
7: 当然是老妈最拿手的蛋炒饭，
8: 而且要用剩米饭。
1: 让节约粮食成为一种潮流，让爱惜粮食成为一种习惯。

0: 悦动江畔，热爱扬帆。2026江豚音乐节应援计划，
1: 南京江豚音乐节发福利啦！想让你家爱豆亲手拆开你的信，这次真的可以把憋在心底的话亲手写下，前往南京华彩天地四楼 VVG 中庭投进专属爱豆邮箱，我们将把所有信件统一官方收集，带至音乐节现场，亲手交给你的爱豆，由他亲自拆阅。你的真心话，爱豆真的会看，真的会看。
0: 打卡营免票攻略，免票攻略。到邮筒打卡，拍下你喜欢的爱豆的专属邮筒，发送到小红书、微博、抖音任意平台，带上两个话题：南京江豚音乐节、南京国庆唯一音乐节，并艾特对应官方账号。每个平台将随机抽取十位幸运乐迷，共30个名额，直接送江豚音乐节门票一张，让你亲临现场，与偶像面对面。抓紧行动，好机会千万别错过！
1: 活动时间即日起至10月2日中午12点，
0: 一直。心意终会抵达
1: 江岛之上，等你的喜欢被认真回忆。
0: 2026江豚音乐节应援计划。
2: 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，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，没有重来的机会。无修音，无剪辑，无剧本，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。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，每周五晚20:40，江苏卫视爱荔枝、荔枝新闻、江苏音乐广播 FM897、QQ 音乐、酷狗音乐、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。
1: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，打歌后台揭秘，嘉宾深度采访，新歌抢先收听，参与互动。

0: break. We'll be back soon. Pay what you want. Pay what you want.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，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，扛过盛夏突发洪涝，挺过极端高温炙烤，经历几番波折，才慢慢饱满成熟。气候多变，旱涝无常，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。
1: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。

0: your music station.
1: Play FM. Play what you want.
2: 继续回来，这里是 Play FM 89.7玩乐假期4:52了。这个时间点呢，很多的朋友都已经准备吃午餐啦。你不管是外面去聚餐啊、那现在也在路上了。如果说是现在已经在家里准备的话，那更有氛围感了。其实上环也快下播了，不过在这之前，我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，我们的追星女孩，刚才我们说到在江豚音乐节真的是太会了，因为我们这一次有全新上。线的写给他的一封信应援企划，号召大家在中秋节的时候真的抓住这个机会啊！谁懂啊？把你的心里话当面递给你最喜欢的爱豆。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的这一个应援企划呢，你可以写信给爱豆，打卡赢免票。打卡地点是南京华彩天地4楼的 VVG 中庭，4楼中庭。打卡时间今天起一直到10月2号的中午12点，你的专属艺人邮筒已经就位，你可以把你藏了很久的偏爱、祝福、碎碎念都可以写下来，然后小信封塞进对应的邮筒，所有的信件都会被我们官方统一收集，全程妥善保管，直接带到音乐节现场递给你欣喜的他。所以就是这个很浪漫了，但是不只有极致浪漫，我们还要送票呢。就是大家记得你在投递信件的时候，可千万别忘了拍下现场美美的实景图，还有你也可以和邮筒合影，然后发布到小红书、微博、抖音任何一个平台，带上两个专属的话题 tag， 南京江豚音乐节和南京国庆唯一音乐节，记好了，是南京江豚音乐节和南京国庆唯一音乐节，并且呢 at 南京江豚音乐节各平台相应的官方账号啊，你可以在小红书、微博、抖音任意平台来参与，然后 at 官方，每个平台我们会随机抽取10位幸运乐迷，总共。

0: 满中秋，情暖团圆，小厨娘祝您阖家安康，岁岁皆欢颜，一桌地道淮扬家宴，相聚亲友，共享人间好时节，品味匠心佳肴，感受烟火温情，良辰赏月，佳肴相伴，欢聚小厨娘，共度美满中秋。
1: Play FM Now，现在时刻。It's time to 北京时间傍晚17点整。Play what you want。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，江苏音乐广播。

0: 江畔，热爱扬帆。
1: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，
0: 侯明昊，
2: 侯明昊，
0: 60分钟。

0: 京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，10月4号，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
1: 现已开票，
0: 购票请关注
1: 官方微店易票务、抖音账号南京江河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。
0: 详情关注南京江河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、微博、抖音。
1: 这个国庆，
0: 江岛见。音乐里，阳光下，有出游，有打闹，有聚会，有欢笑。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，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。来吧，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。音乐为伴，纵情玩乐 ，Play FM 玩乐假期。

0: 喝酒不开车，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。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。
1: 最好的承诺。
2: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，江苏音乐广播。

0: 张开麦是不变的规则，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，没有重来的机会，无修音，无剪辑，无剧本，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。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，每周五晚20:40将
1: 是刚我说的张弛哦，因为之前我也看过张弛的线下表演，他本身你看他最早被很多人认识，可能是因为他喜剧演员的身份，
2: 对，
1: 那就是觉得一个特别好玩嘛，就像我们认识的很多演而优则唱的喜剧演员，他们都会唱一些开心的歌，
2: 对。
1: 但是好像张弛是反其道而行之，他的很多歌曲都深沉。而且会带有很多人生值得思考的意义，
2: 对，
1: 包括他最出圈那种像人，对吧？就是他有很多你值得去思考的道理会在歌曲当中。
2: 而且朋友们千万别忘了，咱们张弛是戏曲专业出身的哦，
1: 没错。
2: 而且大家可以听到张弛他身上我觉得最具符号、最具这个大家可以记住的一点，就是他的戏曲和流行的一个碰撞，
1: 所以他的音乐当中就会有很多戏曲的元素，
2: 对，
1: 然后也有很多这个就是我觉得是故事化的元素呈现，哎，然后加上他喜欢的流行音乐的一些编曲。其实我今年看到他的舞台就是在五一的时候，
2: 五一他的 Middle 音乐节首秀嘛，
1: 首秀，
2: 对，很多朋友都去到了现场，然后包括在线上观看了这个张弛的表演啊，其中我记得他有演这个身骑白马呀、花田错呀、野人，特别爆发的一首歌，真的不好唱。还有你的微笑啊，动画片战役，咱们的音乐园计划的这个歌曲啊，
1: 没错，
2: 40多分钟全程一边跑一边跳一边唱，哇，真的是。而且你知道我当时在后台也采访了他，
1: 然后聊得开心吗？
2: 我记得他给我留下的就是具体的内容我可能记不是太清楚了，但是他有一句话就是我印象很深刻，就是我没唱够，能不能再来一段，然后还说这个下次我还要继续来陪伴大家，
1: 是是是，
2: 能不能明天就让我再上一次舞台。
1: 我觉得就是你知道因为他是演员转型做歌手，这样是同步在一边唱一边演嘛，就是他就会非常享受在歌唱的舞台上播好，
2: 是不如主动的播一声吧，
1: 但我希望播完之后写着再来一瓶
2: 再来一瓶，然后再来一瓶，再来一瓶，
1: 对，一瓶一瓶又一瓶，
2: 对。
1: 好，那我们来看看段奥娟采访的那个彩排的花絮怎么样。
2: 好呀，
1: 看看我们昨天奥娟大娟的准备如何，看看昨天的彩排花絮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。

0: 好可爱啊！
1: 哎，我觉得今年这个打更2026有一个特别的设置，就是可能有很多朋友第一次看啊，要跟大家介绍一下，就是每一位歌手在演唱完，他有一个30秒的大概类似于拉票的环节，就是现场的观众朋友们，如果你喜欢的话，也可以来给他投票。我相信现在有很多朋友可能在门口排队。
0: 来，我们来看看我们现在此时此刻，如果大家在我们的各个评论区、各个直播间，你们有什么想跟我们聊天的，你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。
1: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。当中，与此同时呢，咱们的全媒体直播在正片之前都会陪伴大家，会有丰富多彩的舞台视频，然后包括有我们的后台探班采访的过程当中，大家都可以随机解锁碎片啊！
0: 没错，
1: 在中秋节这一天，有这么多好看的舞台，还有我们俩的陪伴。
0: 我其实蛮好奇的，今天中秋节过节啊，因为我们看到之前在我们二现场玩游戏的时候，包括我们在这个红毯上打卡上班的时候，都在跟大家送上中秋的祝福哈。
1: 是，
0: 你说今天晚上我们江苏卫视会不会给他们准备点好吃的月饼呢？
1: 比如说这个不一样的月饼，比如说什么南京烤鸭味的月饼啊？
0: 你跟我想的是一样的，真的。
1: 盐水鸭味的月饼啊，
0: 也可以啊，或者糖玉苗味的，
1: 可以给那个 Grace 一个大大的震撼。
0: 我觉得 Grace 现在应该是非常喜欢我们中国的美食啊。
1: 对，
0: 也不知道这次一会儿。

0: 如果你遇到他的话，问问他，
1: 而且
0: 到南京又吃到什么？
1: 又来中国了，
0: 时隔一年再回中国，而且第一次亮相就在我们江苏卫视的打歌的舞台上，
1: 又是直播，
0: 又是直播，又把满满的爱倒过来，真的。
1: 以我之名告诉你我的名字 ，Grace，
0: 格格，
1: 我们格格，非常喜欢他，
0: 非常值得期待啊！所以你看，今天晚上我相信对他们来说，在中秋节的时候参加打歌的这档直播，
1: 很特别，
0: 也是一个。

0: 尚在晚上21:03打歌2026X 舞台第三期即将出现的六个舞台，他们的更多的信息，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咱们正片之前的场场直播哦。
1: 没错，今天我们其实看了好多，就是我们彩排的一些花絮啊，
0: 对，
1: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这个采访的花絮啊。其实你别说啊，刚刚那个容嬷嬷，就是我们的王蓉跟嬷嬷吴莫愁到直播间做客的时候，我们竟然没有看他们的采访跟彩排花絮。
0: 对，我们要看一看，
1: 来看一下。看一下啊，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他们的彩排花絮吧。

0: 那个脱下吧，刚才
1: 哦，对吧？分享
0: 分享那个，
1: 对吧？最好声音的。哎呀，业务能力我们一点都不担心，我们就等着看舞台了。
0: 他们才把自己这个一轮游写到了歌曲当中去嘛？
1: 对啊，
0: 因为他们也觉得，就凭我俩，怎么可能就一轮游呢？
1: 我记得这首歌的这个原歌词叫做“一公一个规则”。嗯，一公一个规则，
0: 一公一个规则。来，我们听听看他们的快问快答，好不好？嗯。
2: 扛打能量，默契，首先就是精神内核扛打，输出的情绪情感要精准准确。比如说我们要唱的这首歌就是让大家疯，不疯一下不回家。
3: 对，然后很火辣，然后很热烈，
2: 而且很解气，
3: 你要有独特性，
2: 所以就是独特魅力，嗯，扛打幽默啊，太多了太多了，我们的舞台太精彩，
3: 视觉要好，嗯，就是刺激一下，
2: 是、哦、有两种刺激，第一种是一开头就、啊、哎呦你谁呀
3: 你，
2: 还有一种就是容嬷嬷来炸炸，
3: 会希望这个舞台是有点科技感，比如说一个悬挂的幕布可以出现全息的投影，加上 AI 的一些，哎呀，
0: 这些想法会不会是希望呈现出来
3: 像做梦一样的一种幻境，
2: 完全留白，穿的也很简单，还是

0: 是你很熟悉的工作，可是当你真正的上台那一刻，你还是会紧张，这是一种对舞台的敬畏。我相信对这种舞台保持永远的敬畏，一定会促使他们呈现出更好的状态。所以今天晚上我们整个这个舞台的表演呢，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近了。如果此时此刻你刚刚到我们的直播间，我们跟大家再说一说今天晚上我们六组艺人他们的表演顺序啊。第一组登上舞台的是一个限定的唱跳组合，容嬷嬷，来自于王蓉和嬷嬷吴莫愁的组合，他们的歌曲叫做《火野丽》。这首歌曲呢，三个字，我们之前采访的时候问过了两位，他们都说他们觉得自己火野丽三个词都是他们身上的特点，所以今天作为炸场的第一个舞台表演很值得期待。那第二组上台的是张弛带来的歌曲是方春英，第三位登上舞台表演的是段奥娟，刚刚从小爽的直播采访结束的段奥娟，大娟的歌汽水盖。第四位要登上舞台的是王一恒，一恒弟弟今天晚上的歌曲是下地下地。而第五位要登上舞台表演的是王月欣，王月欣今天的表演是首非常走心的歌曲，叫做傻鱼，困在网中的鱼，为什么这么傻，要听月欣的现场演绎。第六位呢，就是 Grace， 时隔一年之后再次回到中国，把舞台首秀选择给了我们江苏卫视打歌2026舞台的 Grace 格格。今天晚上这首歌曲是她19岁时候的创作，叫做 My Name's On You。 真的六组歌手七位歌手，六首歌曲，不同的舞台呈现，不同的音乐风格，每一个都值得期待。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在元宵佳节的夜晚打歌的舞台，一定是一场非常非常丰盛的音乐大餐，值得各位一起来守候哦。
1: 休息一下，打歌2026 X 舞台特别节目稍后精彩继续，稍后精彩继续。
2: 悦动江畔，热爱扬帆，2026江豚音乐节应援计划，
1: 南京江豚音乐节发福利啦！想让你家爱豆亲手拆开你的信，这次真的可以把憋在心底的话亲手写下，前往南京华彩天地四楼 VVG 中庭投进专属爱豆邮箱，我们将把所有信件统一官方收集，带至音乐节现场亲手交给你的爱豆，由他亲自穿越，你的真心话爱豆真的会看，真的会看。
2: 打卡营免票攻略，免票攻略，到邮筒打卡，拍下你喜欢的爱豆的专属邮筒，发送到小红书、微博、抖音任意平台，带上两个话题，南京江豚音乐节，南京国庆唯一音乐节，并艾特对应官方账号，每个平台将随机抽取十位幸运乐迷，共30个名额，直接送江豚音乐节门票一张，让你亲临现场与偶像面对面，抓紧行动，好机会千万别错过。
1: 活动时间即日起至10月2日中午12点，
2: 一纸心意终会抵达
1: 江岛之上，等你的喜欢被认真回忆。
2: 2026江豚音乐节应援计划，
3: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，好设计找锦华，找锦华装放心的家，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。
2: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。

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由江苏卫视、江苏音乐广播、Play FM 89.7联合制作的《打歌2026》。

0: 期，哎，就特别巧，正好遇到我们的中秋节，我们再预告一下啊。虽然说今天是放假，
1: 对，
0: 然后马上会到十一长假，但是十一假期第二天我们还会在打歌和大家见面，
1: 是，
0: 所以放假我们不休息，我们继续打歌，就大家不要觉得说啊，放假了是不是看不到节目了？没有，都有啊。
1: 宇宙不爆炸，
0: 我们不下班，
1: 我们不放假。
0: 你看，
1: 世界不休息，我们继续陪着你。
0: 好吧，反正大家记得每周五的晚上啊，其实我们的全媒体的直播是从下午的三点钟，我们的打卡上。

0: 搬红毯之后，
1: 对，3点半大家就可以锁定我们的江苏卫视微博呀，打工2026的微博呀，爱荔枝客户端呀，都可以跟大家见面了。
0: 嗯，是一个
1: 其实我们就是超长直播，也是为了让大家多去了解这个歌手在登台之前的一些准备，
0: 没错，
1: 一些这个幕后的故事，
0: 嗯，
1: 对吧？就很真实啊。
0: 对，
1: 嗯，
0: 我之前看到评论区就有网友说了，说哎呀，说我们打歌节目真的设计得非常好，真的太宠粉了。
1: 嗯，对，嗯，哎呀，我觉得真好，有这样的节目，包括刚一恒弟弟也说。哎呀，这个打歌节目真不容易啊！
0: 我听到了，所以我后来我说，你看一恒弟弟小小的年轻的这个身体里藏了一颗大大的老灵魂，他说话真的好，
1: 好
0: 有意思。
1: 我刚还想夸他，我说你好好具有少年感，后来一想他就是少年，
0: 他就是少年，22岁还不是少年吗？
1: 对，哎呦，看到大家的这个弹幕当中有喜欢自己这个支持的歌手，对吧？
0: 嗯，是
1: 支持王一恒、王栎鑫、段奥娟，哇，大家的名字都有哎，
0: 默默都在上榜，
1: 是的，
0: 张弛都在上榜，
1: 对，
0: 还有很多朋友在说默默什么时候发新专辑呀？
1: 他刚也跟大家说，就是后面也会陆续
0: 有
1: 不一样风格跟大家见面吧。
0: 因为他其实我们之前聊天，默默现在是在不断的开拓自己尝试的领域，
1: 我觉得挺好。

0: 第三期的演出就会正式拉开帷幕了。
1: 对的，我们这一时间其实超长直播，就是在正片前的这个直播也要马上跟大家说再见了吗？
0: 在节目的最后呢，不管怎么样，今天毕竟是中秋佳节，我们要最后一次把祝福送给大家。中国人说了嘛，对不对？礼多人不怪，多多把祝福送上，希望大家就是可以阖家团圆，然后这个就是开开心心，幸幸福福，然后

0: Play FM
1: Now
0: 现在时刻
1: It's time to
0: 北京时间晚上21点整
2: Play what you want
0: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

0: 迎来到打歌2026 X 舞台的直播现场，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打歌人。容嬷嬷组合王蓉、吴莫愁，
1: 有点扎人。
2: 带刺的玫瑰，我们是
1: 对，有点这个意思。
3: 哎，我长这么大第一次把容嬷嬷跟带刺的玫瑰联合在一起哈。呀，哎，就像我刚刚说的一样，我们听到容嬷嬷这三个字的时候，都会觉得哟，这儿时童年回忆当中，你看有多少人都会有这个，是吧？这个印象，谁敢？你们两个是谁第一次敢说？哎，我们两个人就叫容嬷嬷的，还记得吗？都
2: 反正我就想着扎这个事儿，哎，然后扎着扎着就
1: 磨在一起，
2: 就磨出来了，就磨出容嬷嬷，
1: 好像就是很自然。我们很多的创意都是在，就是像现在这样聊天，然后容嬷嬷扎扎，然后我们甚至想这首歌叫做《渣女之歌》，当然是这个渣 ，OK，
2: 对，
1: 《渣女之歌》，然后我们想了很多的创意，
2: 还有就是舞台炸，然后风格渣，然后就是会很解气，
3: 就是戳到我们内心中，
1: 没错的。
2: 希望大家可以通过这首歌解压，想扎谁就派我们容嬷嬷两个人去扎。
3: 所以你们把这个都写到了歌词里，容嬷嬷扎扎扎。
2: 对啊，对。
3: 当然，我觉得其实也是每一个音乐人对于自己音乐作品的一个期许，就希望真的可以每个音符都走进乐迷的心里。好，还有一个好奇，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就是你们在看我们在宣传的时候，哎，看到王蓉、王菲，请问一下，我替大家问一下，王蓉为什么从王菲改名王蓉？
2: 为什么？
1: 啊，其实。我也有点诧异，我说，哎，我们容嬷嬷组合怎么王菲老师也来了？哎，有点哦，我说哦，对对，我叫王菲，没错没错，就是身份证啊，从出生啊到出生，只要有名字，我就叫王菲啊，
3: 学名。
1: 对，然后呢，当我真正想出道，我要发我第一张专辑的时候，让我觉得。想要重新做人的感觉。
3: 但那个时候其实王菲已经
1: 很出名了，已经是天后级的，然后我会觉得我的跟王菲老师的风格也不太一样，同时呢觉得自己应该走出一条新的路，我不能靠名字，我靠的是实力。
4: 要工人的故事

0: 往上一跳好不好？快点摁，快点摁！
1: 时间到，打分通道正式关闭。谢谢段晓娟，谢谢。好，我们请段晓娟来给所有的朋友们打个招呼。
0: Hello， 各位江苏卫视和爱荔枝双平台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段晓娟，大娟，祝大家中秋快乐！
1: 祝你中秋快乐，欢迎。这首《汽水盖》是自己创作的，然后我们都很好奇，就歌词和你刚刚的助理环节当中很多次出现那个“嘣”那声，到底是什么特别的寓意呢？
0: 这首《汽水盖》其实多次出现的这个波声啊，是因为我在写这首歌曲的时候是在去年的九月中旬跟九月初，但是呢，很神奇的是，我写完这首歌曲之后，那个时候我比较迷茫，然后希望可以被大家发现，就像一个汽水在那个
1: 手
0: 就收到了金鸡的一个鼓励，所以我会觉得这个波声其实就是
1: 25分。来，专业评审的分数是77.29分，那爱丽乐迷团呢8.62分，所以总分来到210.91分。
2: 人有悲欢离合，
3: 谢谢。
1: 我没有打断哦，
3: 没事没事，
1: 倒计时打断的，
3: 此事古难全嘛。
1: 反正打分通道刚才已经关闭了，我们最后一句唱出来算了，好不好？
3: 我们一起唱出来好不好？

0: 中秋快乐，中秋快乐，
1: 中秋快乐。来，我们请月星好好的跟你们问个好，好吗？来吧。
2: 所有江苏卫视和爱荔枝双平台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王月星大哥，我又回来了。
1: 欢迎月星。嗯，哎呀，每次看到你都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，07年
2: 一起长大的。
1: 07年我们一起在全国做巡演的时候。刚才也看到小弟在你的 VCR 当中推荐，跟楚生认识这么多年，然后为什么这次来到大哥，请他来为你打 call？
2: 其实很简单，因为我跟生哥是特别好的兄弟，而且我们两个是平时私底下就是沟通心事、交流音乐比较多的，然后我也觉得我写的东西呢，他比较能懂我。所以我觉得让他来帮我打 call 是
1: 到最后的端倪。来，接下来看专业评审是多少分？79.2，这个分数挺高的了。大众评审决定最后的一个总分，看是多少？133，所以总分来到220.92分。在今晚这个分数很高，恭喜月星。也提醒大家，如果你也喜欢这首歌的话，可以继续去爱荔枝和腾讯音乐打歌专区为这首歌打 call 助力。好的，我们再次掌声送给王雨欣，谢谢，
2: 谢谢，谢谢大家。
1: 要提醒大家，江苏卫视首场音乐节南通子廊荔枝音乐节10月3号、10月4号即将登陆江苏南通，2天时间，周深、侯明昊、魏晨、黄子弘凡等众多顶级唱将将会带来线下音乐狂欢。子廊荔枝音乐节现在已经开票，各票档均在热烈的售卖中，可以速去抢购吧。这个国庆让我们相约南通共赴音乐现场。要跟大家隆重介绍的就是荔枝音乐节是江苏卫视推出的全新音乐节 IP
3: 推荐专区，留下你们的心愿单，说不定啊，你心仪的歌手就会空降到我们的打歌2026 X 舞台。那要再次提醒一下大家，每周五我们节目一开始，爱荔枝、QQ 音乐、酷狗音乐、酷我音乐、全民 K 歌就会立刻上线趁热打歌榜。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揭晓上周趁热打歌榜的热力值排名。第一名，卓源破云端。排名前三的歌曲将会获得腾讯音乐提供的专属推广资源激励，那每周的最受欢迎歌曲还将额外解锁重磅资源，登上总榜更有机会

0: 获得年度专属舞台，所以继续为你喜欢的新歌助力，让热爱一路上榜。现在为大家来揭晓本周最受欢迎歌曲，请看。
1: 打歌2026 X 舞台，本周最受欢迎歌曲是卓远《破云端》。

0: 恭喜卓源的破云端成为打歌2026 X 舞台本周最受欢迎歌曲。那么接下来的这一周时间里，这首歌曲会在我们江苏卫视每天不定时的播放，也欢迎大家继续为你喜欢的歌曲打榜助力。本期节目的六首歌已经在酷狗音乐星耀星光榜持续冲榜当中，欢迎大家持续来支持自己喜欢的作品。那同时呢，星耀星光榜为大家特别推荐刘宇宁，他用极具叙事感的声线唱出爱情里的遗憾与追悔。周深《大梦归》在苍凉后中
1: Feeling inspired to go out. I hope that you love the performance just as much as I love

0: Play FM now. 现在时刻
1: It's time to
0: 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
1: Play what you want.
0: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，江苏音乐广播。

0: 南京江河音乐节，10月4号，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
1: 现已开票，
0: 购票请关注
1: 官方微店易票务、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，
0: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、微博、抖音。
1: 这个国庆，
0: 江岛见。音乐里，阳光下，有出游，有打闹，有聚会，有欢笑。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，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。来吧，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。音乐为伴，纵情玩乐 ，Play FM 玩乐假期。

里，阳光下，有出游，有打闹，有聚会，有欢笑。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，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。来吧，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，音乐为伴，纵情玩乐 Playism 玩乐假期。